0: 我这不到。
1: 跳绳哥，
0: 我站在那里嘛，都是 PGP。
1: 看一看。
0: 9 Union King X-Ray 403 on a black Hyundai with two.